0: 시대가 시대죠. 대표작
1: 대표作.
0: 그대로네요. 대표작 대표作 작. 네, 대표작. 순조롭다.
1: 순리.
0: 순리, 很 순리. 한자에서 같거나 비슷한 음.
1: 谐音.
0: 谐音. 숨은 뜻 함축된 의미.
1: 寓意.
0: 위이. 장구하다, 길다, 오래다.
1: 长久.
0: 장지오. 아, 이 장지오 같은 단어 보면 저는 아무래도 약간 좀, 香港电影天长地久.
1: 아, 天长地久. 是. 还有 结婚的时候也很喜欢说祝你们长长久久,
0: 장장久久 그렇게 얘기하는군요.
1: 对.
0: 祝你们 장장久久.
1: 长久住的话还有很多更漂亮的话. 但是长长久久很多人喜欢听.
0: 对, 장장久久 很好听.
1: 是.
0: 자동차 번호.
1: 车牌号.
0: 네, 车牌가 자동차 번호가 되는 车牌号, 牌号. 뭐뭐 말고도, 뭐뭐를 제외하고도.
1: 除了.
0: 除了. 길하다.
1: 极力.
0: 极力야. 견해, 의견.
1: 说法.
0: 说法. 좋은 일은 쌍으로 온다.
1: 好事成双.
0: 好事成双. 五谷이 풍성하다.
1: 五谷丰登.
0: 五谷丰登. 五복이 찾아오다.
1: 五福临门.
0: 五福临门.
1: 哇, 都是好话.
0: 好话, 对.
1: 啊, 都吉利啊.
0: 재밌는 것은 전부 우, 什么什么, 우, 什么什么.
1: 对.
0: 说明 우, 아, 很 吉利的
1: 没错,
0: 数字啊.
1: 还有什么双双双也
0: 아
1: 行.
0: 双双双双, 对对对对对. 피하다.
1: 避开.
0: 避开. 혼잡한 시간대를 피하다.
1: 避开高峰.
0: 에, 避开 高峰. 사람 많은 곳을 피하다.
1: 避开人群.
0: 네, 避开 人群, 人群이 사람 많은 곳, 비슷하다.
1: 相近.
0: 相近, 층수,
1: 楼层.
0: 楼层, 특별히 일부러. 네, 니
1: 特意.
0: 特意
1: 怎么怎么怎么样.
0: 怎么怎么样. 본문 내용 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我最近发现 中国人好像对数字特别在意，是这样吗？确实挺讲究的，比如六代表顺利，八谐音发，九寓意长久，所以车牌号、手机号里带这些数字的都很受欢迎。原来是这样，那除了这些吉利数字，还有其他说法吗？ 还有二，叫好事成双，五也是，五代表五行，有多全的意思，所以是五谷丰登，五福临门。那有没有大家会避开的数字呢？最常见的是四，因为读音跟死相近。买房选楼层、选车牌号时， 很多人会特意避开。
0: 요즘 보니까 중국인들은 숫자에 유독 신경 쓰는 것 같던데 정말 그래?
1: 我最近发现中国人好像对数字特别在意，是这样吗？
0: 我最近发现, 요즘 내가 알게 되었어요. 最近发现中国人, 중국 사람들이 好像 뭐뭐인 것 같아요. 对数字, 숫자에 대해서 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在意, 아주 그거에 신경을 많이 씁니다. 그러니까 나이 숫자 중요한데 特别在意, 마음이 걸려 있는 거야 항상. 是这样吗?
1: 你才知道吗？中国这个方面是有名的。
0: 对, 한국은 예시, 有的人比较在意这个数字，但是没有中国人那么在意。
1: 中国人那个在意太。
0: 在意的太深了，而且已经刻到骨子里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以前，曾经我也在中国待过，很多年了。所以，而且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十年，
1: 别再说了，暴露你的年龄了。
0: 反正时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讲究这种数字，不像以前那么。
1: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能不是那么太在意，可是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在意的，还是很在意。
0: 是是，확실히꽤 따지는 편이야.
1: 确实挺讲究的。
0: 이때讲究는이제따지다어떻게보면짜이하고비슷한의미라고
1: 对对对
0: 봐야되겠죠그죠挺讲究的。예를들어서육은순조로움을뜻하고팔은벌다와발음이비슷하고구는장구하다라는뜻을내포하고있지
1: 比如六代表顺利八谐音是发九寓意长久
0: 그러니까요比如六代表顺利순조롭다를이제상징을합니다代表대표하다이제상징한다빠谐音发돈을벌다라는发하고발음이비슷한빠九그대로구는寓意내포하고있습니다뭐长久
1: 嗯而且还有大的意思
0: 哦有大的意思
1: 因为它数字当中最大嘛
0: 啊对对对
1: 单数当中最大
0: 大哦对对对对对其实双数也是重复的
1: 对也大
0: 一零一一重复的
1: 也大也大
0: 所以九是最大的数字
1: 对对对
0: 九寓意长久그래서자동차번호판이나휴대폰번호에이런숫자가들어가있으면인기가많아
1: 所以车牌号手机号里带这些数字的都很受欢迎
0: 그러니까요所以车牌号자동차번호手机号그휴대폰번호죠手机号里带这些数字이러한숫자들을가지고있으면都很受欢迎啊아주인기가受欢迎인기있다인기가많습니다그렇구나그럼이런기란숫자말고다른의미를가진것도있어
1: 原来是这样那除了这些吉利数字还有其他说法吗
0: 어原来是这样그런그그랬구나除了这些吉利数字그런좋은의미의기란숫자말고도还有其他说法吗다른의미를가진것도있어이도있어좋은일은쌍으로온다고하지
1: 还有二叫好事成双
0: 두개니까요还有二叫好事成双좋은일은한꺼번에두개가같이오지그리고또오도마찬가지야오는오행을상징해서많음이나완전함이라는의미가있어그래서오곡이풍성하다오복이찾아온다라고하는거야
1: 오也是오代表五行有多全的意思所以是什么五谷丰登啊五福临门啊
0: 그러니까요예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오什么什么五什么什么요거죠
1: 对
0: 五谷丰登
1: 五花八门
0: 五花啊对五花八
1: 门五彩缤纷呀都是好词
0: 对对对对而且五花八门五八都很好的
1: 对对对
0: 很好的很好的所以五也是五代表五行啊五行多全的意思많다전체다가지고완전함을이야기한다고합니다그럼사람들이피하는숫자도있어
1: 那有没有大家会避开的数字呢
0: 当然有啊
1: 哎呀这个我们韩国朋友们也都知道
0: 都有都有韩国也有有没有大家避开的다모두들피하는数字呢피하는숫자가있어요가장흔한건사지
1: 最常见的就是四
0: 最常见的是四사자를싫어합니다발음이죽다비슷해서집을살때층을고르거나자동차번호를고를때많은사람들이일부러피하지
1: 因为读音跟死相近买房选楼层选车牌号时很多人会特意避开
0: 因为读音跟死相近读音발음이죠그소리가读音死그죽을사자인死와相近비슷해서买房选楼层집을살때층을고르죠몇층몇층몇층买房选楼层또选车牌号자동차번호를고를때이때很多人会特意避开일부러피합니다
1: 老师韩国没有吗韩国好像也有不喜欢这个死
0: 因为这个死韩语的死也是死差不多
1: 都是差
0: 错差不多其实一样的
1: 对发音一样
0: 发音一样
1: 所以我因为我在韩国也看过 F 层
0: 对对对对
1: 中国现在
0: 有这个原因
1: F 层
0: 哎当然这个最近呢一些楼什么的不是计较
1: 不对也是一二三四
0: 哎一二三四
1: 你看咱们 EBS 也是一二三四
0: 对一二三四没关系没关系자해설보겠습니다26쪽입니다 첫 번째, 또이 什么什么在意, 뭐뭐의 마음을 쓰다, 뭐뭐의 신경을 쓰다. 나는 휴대폰 배터리 잔량이 엄청 신경 쓰여서 외출할 때 꼭 보조 배터리를 챙긴다.

0: 小张请了一天假。
1: 啊，那进度跟不上，怎么办呢？
0: 就这一天，能有多大影响？
1: 啊，你说的也对，是我杞人忧天了。
0: 可以改哦，哎，一天嘛，
1: 啊，一天就难道就失败了吗？就进度不行了吗？
0: 只有一天，一个人不在，
1: 没
0: 影
1: 问
0: 响，哎，
1: 题。
0: 对，没问题。다나보겠습니다휴가를내다
1: 请假。
0: 请假진도
1: 进度。
0: 진도따라가지못하다미치지못하다
1: 跟不上，
0: 跟不上영향을주다
1: 影响。
0: 影响오늘배운내용은중국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방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